啦，因为今晚实施啊，实施啊，系啦，我今晚，系啦，我今晚，一手埋人人，我拿咩？把三十一块好人的钱，我拿白呀，阿爹说你了呀，困难怎么样嘛？哎，我的白呀，我今晚真实施，真实施白呀，我今晚。